0: 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坦。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走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早起来发现又下雨了。在今天的上班时段呢，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是27到30度，偏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在8级左右，相对湿度80%到95%，能见度在5到15公里，下雨的时候呢，能见度会下降至3公里以下。也提醒大家，目前分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一定要注意早高峰的出行安全。今天早上一直到上午呢，深圳的部分时间雨势是比较大的，沿海和海区最大阵风在8级或以上，一定要密切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23发布南山、宝安、珠江口和深圳湾海域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到2小时内，上述地区阵风将达到8级或以上，并且会伴有强雷电，一定要落实各项防风、防雨、防雷电的措施。那就在刚刚的7:45的时候，深圳市气象台解除了南山、宝安、珠江口和深圳湾海域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哈依然是有阵风的，阵风在7级左右。新的一周呢依然是有降雨的影响，所以呢各位车友在出门前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同时呢早高峰啊，如果说行驶那种有积水呀湿滑的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及时的绕行。同时大家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7届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
0: 首先关注今天的宝安新闻。5年耕耘结硕果，接力奋进启新城。昨天上午，伴随着庄严雄壮的国歌声，宝安区政协7届一次会议在区委区政府会堂开幕。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姚刚、张雄汉、杨燕、王希、宋德东、沈燕在主席台就座，会议由张雄汉主持。姚刚代表政协第6届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并对7届区政协工作提出建议。他指出，在中共宝安区委的有力领导下，6届区政协及其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深化专门协商机构建设，主动作为，积极履职，谱写了宝安政协事业新篇章，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新贡献。开幕式上，6届区政协副主席邓少林向大会做政协常委会提案工作报告。6届区政协以来，广大政协委员、政

0: 各参加单位、各界别委员活动组和各街道委员工作站共交办提案1448件，提出意见建议4597项，采纳落实率达95.6%，涉及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许多建议转化为相关工作举措，在保安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继续关注，昨天宝安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拉开帷幕，今天到28号，宝安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接续召开，14-5圆满收官，区党代会蓝图刚刚擘画，紧随召开的两会将会把蓝图一笔一画写进施工图。站在15-5开局的历史节点，回望来路，眺望前程，这五年宝安变了，变在经济产业，变在区位坐标，变在街头巷尾，这份变化是每个人的可知可感。五年与历史长河不过一瞬，与宝安却足以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区第八次党代会报告这样总结，这是宝安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思想根基更加牢固，发展步伐更加稳健，心智动能更加充沛，社会活力更加强劲，城区品质更加卓越，民生福祉更加厚实，政治生态更加清朗。七个更加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日夜，一项项扎实的工程，一组组滚烫的数字，更是千行百业各自撑起的一根梁。看一座城市的成长，最先看到的是数字，而数字的背后是千万人的日夜兼程。这五年，宝安经济总量连跨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千亿大关，2025年达5430.03亿元，跻身全国十强区县。制造业家底愈发厚实，规上工业总产值站稳1万亿元台阶，成为全市第二个万亿工业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千亿级占新产业集群达5个。企业军团成规模崛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7400家，连续9年位居全国区县第一。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从11家增至364家，被誉为全国专精特新第一区。31个大类齐全的产业生态，让宝安制造畅达全球。这些数字落到人身上，是工厂车间里调试设备的工程师，是写字楼里改了一版又一版方案的身影，是货运港口凌晨出发的车队，千行百业各自撑起一根梁，拼成了万亿工业的底盘。82.75平方公里纳入前海扩区范围，形成宝安1/5在前海，前海2/3在宝安的格局。宝安从改革开放的观察窗变为国家战略的主战场，世纪工程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宝安从过境节点一跃成为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辐射粤西的战略门户。深圳机场三跑道卫星厅建成投用，旅客货邮吞吐量分列全国第4、第3，湾区的门户枢纽在这里拔节生长。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坐标之变是可知可感的。从前海到宝安地铁站20多分钟，从中山经深中通道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不到1小时，曾经路过宝安的人如今目的地在宝安。与此同时，久违国际总部区、石岩百望制造城、燕罗湾区新城、深圳西部中心、互联网加未来科技城、海洋新城、新桥东等重大平台加速成型，土地准备5年累计超1900公顷，准备数和消化违建数均为全市第一，为大项目大产业落地腾出了宝贵空间。宝安重新定义了自己在湾区版图上的位置。过去5年，宝安全域创新平台突破800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赛道加速崛起，能捏起羽毛球的灵巧手、执行养老看护任务的机器人等宝安制造频频亮相，12款宝安产品上榜《时代周刊》年度最佳发明，宝安创造正在成为新名片。银河通用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流畅完成叠衣、陪护等生活化操作。 街头的无人配送车穿梭街巷，为商铺运送轮胎、生鲜物资。智能制造真正走出车间，融入城市日常。宝安的产业底色愈发厚重，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大树成林靠土壤，企业成市靠生态。宝起金服精准滴灌解决融资难，宝景创想开放应用场景，宝地兴业保障产业空间。跨越资金、空间、场景三大要素的精准供给，让好项目一定有空间可用，好产品一定有场景可落。营商环境的口碑最终体现为用脚投票。宝安连续两年获评全国营商环境年度城区，连续四年获评深圳全球招商大会招商优胜区，全市唯一。城市的发展写在数据里，也写在街头巷尾的风景里。过去五年，宝安用一场漂亮的美学转身，刷新了所有人对工业大区的想象。全球最大室内滑雪场前海冰雪世界落成启幕，全球最大实体书城湾区之眼开门迎客，全球最大户外水上舞台欢乐剧场相继落成，湾区之光摩天轮点亮前海湾夜空，欢乐港湾成为市民与游客心中的湾区会客厅。颜值之外，更有生态的底色。全区66条河流全部稳定达标，毛中河、石岩河获评国家级美丽河湖，五年累计新增绿道、碧道、骑行道，郊野径总长892公里。宝安获评中国气候宜居城市，从工业大区到大美宝安，这座城市完成了从产到城再到人的价值回归。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 AI 赋能增长交流会暨航程领航 OPC 示范社区推介启动活动在深圳机场 T3 Space 产业创新园国际创新社区举行。活动现场，企业 AI 增长中心与航程领航 OPC 示范社区同步揭牌，标志着该区域 OPC 创业生态完成规划布局，迈入实体化、常态化运营新阶段，也意味着宝安凌空经济带核心 AI 创业载体正式面向全球人工智能创业者开放入驻。记者了解到，这次航程街道暨授牌大工坊航程领航 OPC 示范社区之后，又一处 OPC 示范社区。该社区由航程街道办、深圳机场航空城、企业 AI 增长中心三方联合试点打造，创新构建政府政策加持加国企空间供给加专业生态运营的合作模式，为 OPC 创业落地树立全新样板。据了解，凭借与深圳机场 T3 航站楼直连的独特区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 AI 创业者、生态伙伴抵达深圳，即可走进这座 AI 共创实验室、机场 AI 会客厅，近距离接触 AI 初创项目与产业落地案例，实现真正的落地深圳 AI 第一站。再来关注，近日全市公立伤改医标杆项目深圳大学总医院前海口腔医学中心正式落地保安产业发展集团统筹运营的蓝湾商务中心。该中心为深大总医院直属公立口腔院区，是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九院深圳分中心，深圳市医学重点培育学科延伸阵地，聘任中国工程院张志院院士、北大口腔林野教授担任学科导师，汇聚了百余名硕博专业医师团队，综合学术与临床实力位居湾区前列。院区拥有近8500平方米的现代化诊疗空间，首批配有34张牙椅及总价值近4000万元的全套前沿设备，开设8大口腔亚专科，实行一人一诊室私密就诊模式，全程支持医保结算，一站式覆盖全年龄段的口腔诊疗需求。再来关注，汇佳物业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日前在汇佳产业大楼圆满举行。作为保安产业发展集团重点打造的标杆工业上楼项目，物业服务中心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园区在精细化运营、全周期企业服务上迈出关键一步，致力于为全国工业上楼建设打造可借鉴的示范样板。汇佳产业大楼是宝安区破解土地资源瓶颈、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的重要实践。项目紧扣产业空间与生态综合服务商的定位，坚持载体提质与精准招商双向发力，打通高端企业落地的各类堵点。在硬件的建设层面，大楼充分适配了高端制造业生产需求，斩获深圳市、广东省优质结构工程双认证，是宝安产业发展集团精品工程代表。在招商引资方面，项目严守产业准入门槛，成功引入了江丰电子等行业的龙头企业，实现验收及满租，依托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有效帮助入园企业综合成本下降超50%。项目预计落地投资11.5亿元，年均产值可达10亿元。园区优秀运营经验还获得央视报道，为区域产业集群培育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再来关注，近日2026第11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科研机构与300多家机器人头部企业，集中展示机器人产前前沿技术与落地成果。深圳宝安国土本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德一机器人再度亮相，凭借 AI 理疗机器人成熟的商业化实践，成为本次大会具身智能赛道备受关注的代表企业。德一成立于2019年，是全球化人工智能加医疗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深耕医疗康养全链条大健康赛道，手握60多项国家专利、50多项软件著作权，斩获了多项国家级人工智能与医学科技奖项。继去年端侧大模型理疗机器人首次亮相引爆关注之后，今年德一带来的不只是技术展品，更是经过市场真实检验的商业化答卷。好，再来关注，近日新安街道布新社区党委牵头联动社区妇联，联合辖区学校完成了特殊群体精准帮扶首轮物资发放，20户困境妇女儿童家庭、25名独居空巢老人全部收到首批暖心物资，其中4户困境家庭由社区联动学校筛选确认，纳入本次帮扶清单，把关怀精准覆盖到此前没有被完全摸排到的家庭。
0: 后备箱开放麦，
1: 开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关注到吃外卖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人他可能一想到外卖，包括我也是哈，就是学生时代有多喜欢吃外卖，现在呢就有多不想吃外卖，会觉得很油很腻。但是现在呢，外卖已经成为不少人解决一日三餐的主要方式，不少人会觉得外卖就会不健康嘛，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医生也提醒哈，如果说选对点餐的思路，吃外卖也可以营养健康。首先就是我们要调整餐品的配比，主食可以适当的缩减，不少外卖套餐普遍碳水占比是比较高的，一份健康的外卖理想的配比应该是

0: 蔬菜占一半，蛋白质、主食各占四分之一。点菜的时候呢，要避开爆炒、油炸、糖醋、红烧这种重油重盐的、重油重糖的菜式，优先选一些清蒸、白灼、清炖、凉拌的菜品哈。然后呢，主食不用完全按照商家默认的分量去吃，白面白米可以减半食用，也可以自备一些玉米呀、全麦食品来搭配外卖，下单备注更换杂粮饭，简单调整就可以缓解升糖的速度。那很多人是不是跟我一样，那我都吃外卖了，我还吃白灼还吃清淡啊，就感觉减少了吃外卖的乐趣。我觉得这一份清单它是适合就是像我一样哈，不会做饭，然后呢很多时候想健康的吃外卖的朋友哈，就可以参考一下，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点，怎么样才能吃得更健康。好，蛋白质怎么选呢？蛋白质决定一餐的饱腹感，可以优先挑选一些去皮鸡腿、鲜鱼、虾、鸡蛋、豆腐、瘦牛肉这种原生食材，炸鸡、肥肉以及腊肠、培根这种加工类的肉制品哈，咱尽量就少吃。然后点麻辣烫自选餐时，多选豆制品、鲜瘦肉，减少丸子、加工肉卷。然后呢，就是酱料分开装，减少酱料的摄入。外卖的调味酱汁藏着大量的热量还有钠，那么下单的时候呢，可以备注，哎，我们的酱汁要单独分装，吃的时候呢可以蘸取食用，不要全部拌匀，能减少近一半的酱料的摄入。那如果说酱料它没有办法分装，就备注少酱或者不要酱料，靠醋、蒜末、少量的生抽简单调味，一勺酱料的热量日积月累，它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呢，接下来有几份常见的外卖哈，健康食用指南。首先就是盖浇饭，盖浇饭，盖浇饭应该也是很多人喜欢点的，很入味哈。那么汤汁渗入米饭呢，油盐就会超标，可以优先选择一些清爽的浇头，然后避开重油红烧类，食用前可以把汤汁沥干，不要拌饭。第二就是面条米线，普遍的就是面多菜少嘛，然后呢汤底的油盐会很重，可以优先选一些清汤锅底，额外加菜加肉，面条只吃一半，尽量不喝汤。麻辣烫很容易搭配出健康的一餐哈，其实我之前就是减肥的时候也还挺喜欢吃麻辣烫的，多吃素菜少油，然后可以选一些清汤呀、菌汤的锅底，多选蔬菜、菌菇、豆制品、鲜肉，然后刚刚所说的避开丸子、泡面，不喝汤。第四就是轻食沙拉，风险呢大多是来自于酱料，可以优选一些油醋汁，避开千岛酱、蛋黄酱，补充鸡蛋或者鸡胸肉来保证蛋白的摄入。粥品啊，纯白粥升糖是很快的，可以优选一些杂粮粥，搭配鸡蛋小菜，不要只喝白粥。最后就是炸鸡烧烤，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最喜欢点的外卖哈，包括我，这个就真的不适合经常吃了，解馋偶尔食用就可以。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吃又担心胖的话，可以去掉外皮的油脂，搭配大量的蔬菜，控制食用的频次。当然我的观点就是该吃吃，该喝喝，该减减哈。如果说你吃炸鸡都要把那个炸鸡的皮去了再吃，我怕胖，那咱这一餐就别吃炸鸡了哈，你就吃不出它的那个好吃的味道了。所以该吃的时候咱就吃，然后该减该健康的时候我们也得健康。好，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岸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这导航总算靠谱了，再拐个弯就可以到奶茶店了。啊！哎呦，谁这么不长眼啊？我这刚贴的车衣。
4: 嘿，我还没说你呢，突然往我车道并线，没看着后边有车啊？你看这刮痕，底漆都露出来了。
3: 什么突然变道啊？你说话注意点啊！我打转向灯了啊，你自己反应慢，眼瞎呀？
4: 打灯？变道瞬间打灯也叫打灯？转向灯是给后车预警的，不是给你当变道许可证的。刚才你直接往我这拐，我要不急刹，现在俩车都得趴这儿了。
3: 是你跟车太近。再说我打灯了呀，就是打灯了。交通规则只说变道要打灯，没说要提前多久吧。
4: 哼，行，那你说说提前打灯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让后车有时间减速避让吗？你这个叫打灯啊？你这叫通知我，我要撞你了。瞧见没，那边就有交警岗，咱们现在就去调监控，看看你那转向灯到底亮了几秒钟。
3: 调就调，谁怕谁啊。我就是想赶时间超个车，谁知道你跟这么近呢。哎，
4: 赶时间也不能拿安全开玩笑呀。我朋友的朋友跟你一样，变道的时候打灯晚了，结果把骑电动车的刮倒了，人家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3: 那也不能全怪我吧，你刹车要是再快点儿。
4: 得，别扯这些了，我已经打给交警了，到时候让执法记录仪说说到底是我没看见，还是你根本没有给我看见的时间。交通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每一次规范操作都是对公共安全的郑重承诺。变道打灯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交通秩序的信号灯，是文明出行的试金石。它传递的不仅是行车意图，更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对规则的敬畏。提前开启转向灯，让后方车辆有预判的时间，让道路通行有衔接的节奏，这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更是社会公德的生动体现。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

0: 你跟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3: 来嘞。
0: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4: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受海上雷雨云团加强北上的影响，预计呢两小时内全市会有阵雨，并且伴有分散雷暴，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了。然后呢，再来关注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8:20发布了全市雷电预警信号，受海上雷雨云团加强北上的影响呢，预计两小时内全市有阵雨，并且伴有分散雷暴，请市民朋友一定要停留在安全的地方。今天深圳整体阴天见多云，雷阵雨频密，局地可达到暴雨以上，气温是28到30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在70%到95%。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啊，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说遇到积水路段要注意避开绕行，然后路面湿滑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6: 热烈庆祝深圳市宝安区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
4: 区8届人大一次会议今天上午9:30在区委区政府会堂大厅举行。那么下面我们马上连线前方记者韩笑，了解现场的情况。韩笑你好。
7: 好的，小西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笑。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宝安区委区政府会堂，为您带来宝安区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前的现场报道。那么现在这个时间，会堂已经渐渐的开始热闹起来了，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们精神饱满，正陆续的来到现场签到领资料步入会场。根据大会的日程呢，今天上午的9:30，深圳市宝安区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正式开幕，届时呢将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区人民政府代区长王俊将做政府工作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呢也将回顾过去的工作，并为宝安未来5年的发展描绘蓝图。此外，今天的开幕会还将表决选举办法草案，以及区8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通过办法草案，为接下来的选举和表决工作做好准备。那么我刚刚在会场外也简单的采访了几位代表，大家普遍关注像产业升级、营商环境优化以及一老一小等等民生热点话题。那么有代表也表示 是说，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保安向更高的目标迈进的关键一年。那么他们呢，既关注于全区发展的大局，也聚焦老百姓身边的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今

0: 来的3天时间里呢，各位代表们将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以及两院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新一届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领导班子等。那么这几天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宝安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并在现场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好的，小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好的，感谢韩笑在现场发回的报道。下面的时间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
1: 昨天宝安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拉开帷幕，今天到28号宝安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接续召开。宝安的发展成果精准落脚在群众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中，民生福祉的提升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教育资源持续扩容提质，5年新增19.7万个公办基础教育学位，是13-5时期的4倍。流塘小学、恒芳小学等多所学校改扩建、新建投用，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医疗服务不断升级，新增病床6200张。4家区属三甲医院扩容提质，237家社康机构遍布街巷，实现优质医疗服务就近可及。安居保障持续加码，10.8万套保障性住房落地交付，为新保安人筑牢安居港湾。托育、养老、就业服务全面升级，千人托位数5年增长5倍，累计提供58.6万个上线，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平价餐食、休息空间。细微上线，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平价餐食、休息空间。细微之处尽显城市温度，最真实的认可来自民心。5年间，近20万常住人口选择扎根宝安，用脚投票的方式，印证了这座城市的包容、温暖与潜力。5个维度的变化拼出宝安5年的完整图景，这些变化写在统计数据里，写在重点项目里，更写在近20万新宝安人安家落户的选择里，写在每一个宝安人可知可感的日常里。这背后是千行百业的共同努力，从制造工厂到写字楼，从建设工地到街巷社区，从实验室到街角小店，无数双脚在各自的位置与这座城市一起向前迈。回望过去是为了积蓄再出发的力量，当前的宝安正处于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加速汇聚的黄金窗口期，从规模增长迈向能级跃升，从量变积累实现质变突破，全新的发展机遇正在全面迸发，时代风口已然开启。前海合作区、粤港澳大湾区、深圳新型示范区多重国家战略深度交汇，为宝安发展赋予顶层赋能。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前沿赛道加速崛起，为产业转型升级打开全新空间。城市有机更新持续深化，为优质产业落地、城市功能完善释放充足增量。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宝安天际线亮相 APEC 官网，让这座城区站上世界舞台，迎来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发展机遇。大区担当催人奋进，立足万亿工业底盘，宝安主动扛起4大时代使命，既要当好深圳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也要做好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桥头堡，探索超大型城区精细化治理新路径。宝安之大，从来不止于经济体量、城区面积，更在于敢闯敢试的担当、实干笃行的格局、服务大局的情怀。全新赛道已然开启，未来图景正徐徐展开。 五年后的宝安产业更创新，城区更智慧，生活更温暖，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经济发展，低空航线纵横交错，城市治理一柄统管，精准高效，优质教育医疗安居资源全域覆盖，山海生态持续提质，宜居宜业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湾区新城形态全面成型。过去五年的蝶变是千万奋斗者同心聚力的成果，未来五年的征程更需要每一个宝安人并肩前行。从扎根车间深耕技术的产业工人，到敢闯敢试创新创业的企业家，从守护城市服务群众的基层工作者，到立足岗位默默耕耘的普通市民，从逐梦而来的新青年，到坚守故土的老保安人，千行百业的坚守与奋斗汇聚成了保安向上生长的磅礴力量。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齐聚一堂，承载全城期盼，汇聚民智民力，围绕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保障、未来规划等关键议题建言献策，将党代会的宏伟蓝图细化为可落实、可推进、可感知的施工方案，把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好路子。新的征程已然开启，新的答卷正在书写。没有凭空而来的卓越，只有持之以恒的实干。未来五年，让每一个扎根保安、热爱保安、建设保安的人，以奋斗为笔，以实干为墨，同心同向，聚力前行，共同打造更强、更美、更幸福的现代化新保安，共同见证这座湾区新城的全新绽放。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齐聚一堂，承载全城期盼，汇聚民智民力，围绕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保障、未来规划等关键议题建言献策，把党代会的宏伟蓝图细化为可落地、可推进、可感知的施工方案，把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好路子。新的征程已然开启，新的答卷正在书写。没有凭空而来的卓越，只有持之以恒的实干。未来五年，让每一个扎根保安、热爱保安、建设保安的人，以奋斗为笔，以实干为墨，同心同向，聚力前行，共同打造更强、更美、更幸福的现代化新保安，共同见证这座湾区新城的全新绽放。
2: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人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

0: 后备箱开放麦。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刚有说到吃外卖怎么吃得更健康啊，就大家会普遍觉得，我知道外卖不健康，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因为工作需求各种原因，我肯定要吃外卖。所以呢，刚刚的那篇文章就是教大家点外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尽量的健康啊。当然我觉得有一些食物，像刚刚所说的炸鸡，重口味的哈，我就是想吃外卖，对吧？如果说这种东西变得清淡了，可能就失去了它本身的味道。我们的前提是，如果说你是一日三餐，或者说你是每天都要点外卖的，可以偶尔的放纵吃一些油腻的、油炸的、你喜欢吃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些用餐习惯，可能这样日积月累的话，吸收的热量就会少很多，我们也会更加的健康一些哈。Harry 就说，不吃外卖不行啊，尤其是中午哪有时间做饭啊，但凡能自己下碗面加点别的，我都不想吃外卖哈、啊、没有办法哈、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工作。好，说完了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性格。最近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哈、啊、就有的朋友他更长寿是因为他的性格的问题。

我们经常会问啊，哎，比如说相亲交友，哎，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哎，他的性格怎么样啊，是吧，都会问性格。你了解自己是什么性格吗？有研究就发现啊，性格对人的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有的性格更有益于长寿，一起来具体看一看哈。首先就是保持六种长寿性格。第一，不过度神经质。神经质性格的朋友容易产生消极情绪，这类朋友呢容易将自己处于焦虑、紧张、生气的压力状态下，会导致体内的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分泌过多，伤害到大脑中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区域。长此以往呢，这种慢性压力会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甚至某些癌症的发生风险。反之呢，不过度神经质的朋友哈，他的情绪会比较平静一些，遇事不容易过度反应，懂得为负面情绪踩刹车。这种从容让应激激素维持在正常水平，大脑和免疫系统得以良好运转，让身体的耗损降低。第二就是有条理和责任感。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发现啊，责任心是与长寿最相关的个性特征。有责任心的人会遵循对健康有益的建议，更倾向于养成健康的习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下一个就是生活目标清晰。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呢，与目标弱的人相比啊，目标强的人十年内死亡风险低30%。目标的确，它明确的目标哈，它可以促使我们的大脑分泌什么？分泌多巴胺，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降低皮质醇的水平。当人持续投入有挑战性、投入有意义的活动的时候呢，大脑就会形成认知储备，抵抗衰老带来的损伤。再往后，这个我们都知道，保持乐观哈，这个也真的是有研究表明的。2019年一项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学院院刊上的30年，追踪研究发现，最乐观的一部分男性平均寿命延长了11%，女性延长了15%。这是因为乐观的人，他的心理状况更稳定，也更加愿意设立目标并且努力实现。他们通常拥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这样呢就有助于维持心理的健康，减少慢性病的发生。还有什么呢？再往后哈，还有就是外向的朋友。外向的人呢，他的精神往往会更放松，更善于应对压力，还可以通过与人交流、分享感受等方式来解压。还有呢，就是坦然接受衰老。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研究发现哈，对衰老呈现积极态度的人，他会更长寿。更有美国一项长达23年的追踪研究也体现，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多活7.5年。那么这一延寿的效果甚至超出了规律运动、控制血压等传统干预的手段。好，刚刚这个是好的性格，有哪一些性格，有哪一些情况我们要远离呢？就远离四种癌症性格哈。心理上呢有一个名词叫做 C 型性格，也是取自癌症的首字母嘛，它也被人们称为是癌症性格。那么拥有这类性格的人往往会逆来顺受，习惯压抑情绪、生闷气，同时敏感多疑、思虑过重，遇事呢总是会往坏处想。这种长期的精神内耗正在悄然地侵蚀着他们的身体健康。一个人如果说长期处于这种压抑的状态，身体的免疫系统呢会难免受到影响。有研究表明呢， C 型性格的人癌症发病率会比一般人高3倍以上。癌症性格有什么特点哈？我们要注意避让一下。首先第一就是要刻意忍受，这个是不好的。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动声色，默默忍受。这类朋友他的体内的淋巴细胞活力是比较低的，因此呢，忍受和压抑看似性格好，但确实不是一个好习惯。第
二就是紧张焦虑，第三就是孤独离群，最后就是较真懊恼。爱较真的人烦恼也多，他们会觉得万事都不能放松，这会使我们的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不得松弛。所以从健康的角度看哈，这种紧绷的状态是不利于人体内环境的稳定的，会直接干扰内分泌、神经和免疫的正常功能。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花时间对照一下哈，就是自己是哪种性格。我知道不好的性格习惯的时候呢，有一些内耗的情绪哈，我们可以及时的调整一下，让自己更加的积极乐观一些。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

0: 热烈庆祝深圳市宝安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
1: 各位好，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今天上午9:30在区委区政府会堂大厅举行。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前方记者韩笑，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韩笑你好。
2: 好的，小溪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笑，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宝安区委区政府会堂。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呢是宝安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宋颖琪代表。代表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那这次您比较关注于哪些领域呢？
3: 这次呢，是因为我们上一周都学了党代会的报告，我们党代会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协同前海，加快构建优质高校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这个话题。那其实作为一个科技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总体来看，两区已经在这个行政协调啊、政策协同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基础。那当前呢，也是我们区的这个15开年 APEC 会议也要在深圳举办，这样的是一个多重的战略机遇。那么前海和宝安协同发展也是不是也应该从这个政策部署和机制搭建呢，转向进一步的资源导入？目前呢是过去实施也有5年了，我觉得进一步提升这个区域的协同竞争力、产业支撑力和企业的获得感，关键呢要与打通我们两个区的一些政策转化、要素流动、产业承接和企业服务的环节。以企业出海为例，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呢，发现我们宝安的制造业，特别是中小的企业，大多是没有专职的这个法务啊、跨境财税政策研究团队，可能集中反映的问题是聚焦在这个跨境资金结算、税务筹划、汇率避险和海外的知识产权维权这些基础性的服务需求。这类需求的单笔金额不大，但是发生的频次很高，专业门槛也比较高。我们的中小企业呢，自身是缺少这种解决渠道的，试做成本也高，那么可能长期以来就会制约我们宝安企业出海的发展。对比起来，前海那集聚了跨境争议解决、出海赋能平台，还有一些非常成熟的金融服务产品。前海的资源可能没有办法有效地传导到目前我们宝安的实体经济，也许是因为供需两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信息壁垒，或者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单体需求零散、体量小，市场化的专业机构因为成本的问题啊，可能不太愿意承接这种小单。为此呢，我建议区里可以围绕我们的前海所能、宝安所需，系统地树立两区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现实堵点和潜在的空间，研究一下我们前海的制度创新、金融开放、专业服务和跨境资源配置优势和宝安的先进制造业需求的一些衔接路径。另外一方面，也要深度释放我们宝安的产业场景，我们的这个万亿的工业底盘，依托宝安海量的工业场景，全链条的链接，把前海的科研成果、制度创新和服务模式放在宝安实景测试，为前海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谢谢。
2: 好的，非常棒的建议哈，那也感谢代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好，小溪，现场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现场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感谢韩笑在现场发回的报道哈，也预祝大会胜利召开。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一零四三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跟我们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资讯和消息。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宝安区两会的一些消息哈。昨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宝安区政府二楼大厅人头攒动，宝安优品的展销专项活动把产业的实景搬进了区两会的现场。103家企业超300件的产品亮相，其中呢23件产品是首发首秀，32家企业推出了6-8折不等的这种专场销售优惠。六大展区移步换景，代表委员们走走停停，有人戴着骨传导耳机体验开放式的听音，有人骑着三折叠的自行车测试这个折叠的速度，有人在 AI 实验机前排队等着测体质，也有人在展销区现场扫码下单。那么这场持续5天的宝安优品嘉年华在区两会期间掀起了一股看展体验下单的热潮。这次活动由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锻造高质量发展支撑为主题。在宝安区两会期间呢，在区委区政府二楼大厅以及会堂同步展开，那么持续到8月28号。整个二楼大厅按照产品、能力、生态的逻辑主线展开，六大功能站点串联起了一条单向观展的动线。产业体系展示区亮出了家底儿，然后现场展销区呢也让品牌被看见。宝安新特产专区重新定义了城市伴手礼，新品首发首秀区也释放了活力，互动体验区呢让技术可感知，宝诗服务小站呈现支撑生态。那移步换景之间呢，宝安产业的体系化竞争力也逐渐的清晰。产业体系展示区是整场活动最硬核的部分，描绘的正是宝安产业从规模体量优势向体系竞争优势跃升的进行式。这个展区展出的产品覆盖了像新型网络与通信、智能终端、高端装备与仪器、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与应用、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能源

0: 去扩散。那活动现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代表委员一边买货，一边和这个企业代表互换联系方式。那么新品发布专区也是这一次活动的重头戏了。昨天这个宝安优品的新品发布会举行，五家企业代表登台推介最新的产品。据区祈福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次活动呢共有超20款的新品集中亮相。昨天宝安优品数字化消费云平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活动期间举行。那么区企业服务中心与深圳交易集团宝安分公司李社科技分别签署了协议，也标志着宝安优品数字化消费云平台正式上线，并和深圳阳光采购平台网上商城建立快速直通机制，助力宝安优品拓展市场渠道。这个平台由区企业服务中心牵头，李社科技技术支持，联动了辖区优质企业共同参与，立足宝安产业根基，以数字化为抓手，围绕政企服务、本地好物、企业采集三大核心方向，聚焦宝安优品、员工福利，还有包括差旅出行、办公用品、用餐消费、本地生活六大服务场景，一端链接本土供给，一端链接企业订单及企业展示、产品发布、供需对接于一体，打造永不落幕的展销平台。那么长期以来呢，企业在采购环节也是面临着供应商筛选难啊、比价流程繁琐啊、包括供需信息不对称啊等等这些痛点，既增加了经营的成本，也制约了本地产业这些资源循环的流转。那么宝安优品云平台也正是瞄准了这个需求而生的。采购企业可以一站式的甄选本土的优质货源，压缩中间的环节。供货企业呢，可以拓宽销售的渠道，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以激活产业消费内循环为核心，让本土好产品服务本地的企业。那么这一次的展销活动也是线下5天的一个集中呈现，云平台呢则是线上全年的常态化的延伸。一场活动和一个平台共同构成了宝安产品展示加品牌输出加线上推广加市场对接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滨海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滨海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溪。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雷阵雨频密，局地可达大暴雨，气温26到30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70%到95%。首先关注宝安新闻。昨天下午，宝安区8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预备会议，通过大会议程以及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等。随后，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大会的有关事项。根据表决通过的大会议程，区8届人大一次会议将审议宝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宝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宝安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通过有关事项其他。大会预备会议结束后，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区8届人大一次会议日程。根据会议日程，本次大会定于今天上午开幕，28号下午闭幕，会期3天。主席团会议还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通过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决定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决定大会邀请就座主席台人员名单，决定会议日程，决定表决办法，审议选举办法草案，提请大会表决，审议区8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通过办法草案，提请大会表决等。就在刚刚，宝安区8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开幕，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代区长王俊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记者从区政协7届一次会议上了解到，6届区政协以来，广大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

0: 各界别委员活动组和各街道委员工作站充分运用提案履职建言，共交办提案1448件，提出意见建议4597项，采纳落实率达95.6%，许多建议被吸纳到宝安区“十五五”规划，转化为相关工作举措，在宝安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下面关注深圳新闻。为持续深化志愿者之城建设，推动志愿服务事业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营造2026年 APEC 会议良好城市志愿服务氛围，近日由团市委联合市委社工部、市教育局、市卫健委等多部门主办的第3届深圳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开启报名通道。本次大赛以喜迎 APEC 青春志愿行为主题，报名申报截止至9月11号。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刚才呢，我们有跟大家提到哈，在这次的宝安区两会，这个宝安优品展销的专项活动非常的亮眼，也是把产业实景搬进了去两会的现场。刚有跟大家提到，都会有哪些产品，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得到了怎样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展区的另外一端，这宝市服务小站集中展示了宝企金服、宝景创享，还有宝地兴业等宝市服务。一年多以来呢，宝安累计举办融资对接会将近90场，帮助企业获得银行意向授信超400亿元，累计开放应用场景938项，累计举办近30场产业空间对接活动，成功促成企业承租物业超63万平方米。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套日趋成熟的服务机制，企业找资金、找场景、找空间，一站对接，有需必为。那么过去的有求必应强调的是响应速度，而有需必为则是另外一种姿态，不等企业开口，先把资源、场景、渠道准备好。从只展不销到展销一体，从政府搭台到企业唱戏，从线下5天到线上全年活动的，其实每一次迭代都是宝安企业服务从被动服务走向主动赋能的注脚。半岛医疗联合创始人对于这种变化感受非常真切，他说从办公环境到人才引进、员工子女教育，再到供应链和出海问题，相关部门都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那么在他看来，这个展示窗口就好比一张名片，大家可以亲眼看到，亲自体验产品，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产品的质感，现场去试用，这是非常好的渠道。亲眼看到，亲自体验，亲身感受，这是线下展销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宝安优品数字化消费云平台的签约上线，则把这种撮合的功能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让对接从展会限定变为了日常可及。一场优品展销串起了一条清晰的逻辑线，从被看见到被带走，从线下5天到线上全年，有需必为正在成为宝安服务企业的新常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说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儿，离真正的进厂打工还有多远哈？这也是这一段时间吧，大家还挺关注的一件事儿。嗯，在长春某工厂的原材料仓库，多台轮式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与人协作，高效地完成拆垛以及货物上架的作业。料箱单箱的重量达10到15公斤，最大的入库码放高度达到了1.6米。这样的场景在传统的作业

式下，工人需要反复的弯腰拆垛、举高入库，那么身体的损耗是非常大的。在人机协同的模式下，机器人每小时可以拆垛80箱，24小时不间断运转。8月19号到23号，记者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走访了多个展区。与过去更多停留在运动、跳舞、翻跟头的这些展示不同，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启了全员打工的模式。机器人进场成为了今年大会的核心亮点。然而，从能跳舞到会干活，人形机器人还要跨越多道关卡。机器人与真实工业体系、工厂环境之间的屏障仍然没有消弭。宇树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8月20号在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发言当中表示，目前机器人没有大规模推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效率与这个泛用性能力还是仍然有待提高的。每当有新的任务的时候需要重新的训练，那么整体的效率是低于人的。量产之后，机器人进场能不能真正的干活？在大规模需求的背景之下，具身智能和物理世界之间还有哪些距离有待弥合？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场景的落地究竟能解决哪些现实性的问题？不同于家庭陪伴、表演迎宾等等场景，工业场景对于人形机器人稳定性的要求更加的严格。能不能持续可靠的运行，正成为人形机器人迈向规模化应用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多位这个受访者跟记者表示，就当前核心零部件成本高、稳定性不足仍然是行业普遍面临的难题。以人形机器人核心的零部件灵巧手为例，那么近期呢，中科汇灵的创始人、董事长张正涛在公司灵巧手产品发布会上表示，他说当前呢，灵巧手存在贵而不稳的痛点。他介绍说，单只高自由度触觉的灵巧手的市场价超过10万元，部分产品可达到80万，甚至说上百万元。但是在工业场景连续作业的环境之下，实际寿命仅仅数周到两三个月。张正涛跟记者说，他说灵巧手本身是高度集成的机电系统，需要在非常有限的空间内集成驱动、传动、关节、传感器、线缆和控制单元。自由度增加之后，系统复杂度也会随之提升，装配误差、传动磨损、散热、长期运行稳定性等等问题都会被进一步的放大。而真正生产现场还可能会存在着粉尘、震动、冲击、温度变化以及非标准操作等情况。那么对于灵巧手而言，实验室里完成一次高质量的动作，在工业环境当中连续完成几十万次甚至更高频次的重复操作，是完全不同的工程问题。业内普遍认为，当前这个机器人的零部件稳定性的表现和工厂实际高效运转的需求之间仍然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的。灵动通用创始人兼 CEO 纪超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说，他说工业现场前后都有生产节拍啊，上一道工序15秒给你一个零件，你不能30秒才完成操作。那零件的位置、姿态、光照发生变化，也不能马上停机。从可靠性角度而言，他认为跑十次成功九次，在实验室科研可能是很好的成果了，但是工厂生产的要求是一天几千次、几万次的长期稳定性。一旦失败，机器人必须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能够自动恢复，而不是每次都叫工程师过来重新启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一位参展商跟记者说，他说展馆内不少进行作业演示的机器人在持续运行之后，机身会明显发热。为兼顾设备稳定性与展示效果，部分展台不得不限定演示时长，将演示安排在固定时段。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胡延平认为，机器人零部件贵而不稳，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机器人的人形范式，以人类外形、运动特征与操作功能为设计参照的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载体，它技术难度、核心部件复杂度远远高于其他形态的工业机器人。他说，沉没成本是高企的。那么面对人形机器人进入工业场景作业的时候，性能、成本、可靠性难以同时兼顾的不可能三角，行业开始逐渐摒弃对人形范式的执着。
记者在大会现场也看到，多数工业场景的人形机器人外观不再是仿照人形的两足、五指等等这种形态，轮式、两指夹具等等这种零部件，正灵活地运用在比如说拆码垛、物流分拣等等这些场景。那么对于灵巧手而言，自由度越高不一定工业价值越高，工业场景最终追求的是负载、精度、寿命、成本和维护便利性的综合最优解。两指夹爪能够完成的任务，没有必要为了像人一定得用这个五指灵巧手。数据采集和训练是机器人在工厂上岗之前的必修课，但是这个对整个的具身智能行业来说，真实有效的工业场景交互数据缺口始终是机器人顺利进入工厂作业的一大阻碍了。机器人的数据训练过程与 AI 大模型类似，都需要经过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和持续的调优、模型改进以及产品落地之后，进而获取更多的数据反馈给系统，实现不断的迭代优化，形成数据飞轮效应。机器人等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难度很大，与大模型训练具备的互联网海量数据不同，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必须是通过物理交互产生。上海灵境智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薛海江告诉记者说，他说这个真机数据的采集是机器人适应工业场景的核心前提。他还指出，机器人如果要精准抵达目标的位置，必须掌握整条手臂的运动链，每一寸伸展都依赖于各个关节的协同，而不同机械臂的力觉传感器反馈存在着个体差异。因此呢，预训练阶段可以采用视频数据直接模仿人类操作，但是到后训练阶段，唯一的可行路径是依托真机进行这个实操采集，否则在缺乏关节真实数据和这个力控数据的情况之下，那么系统将会无法去实现准确的这个真机部署。那纪超也说，他说一条30秒的机器人操作轨迹，物理世界就需要真实运行30秒，这决定了机器人数据采集天然就是慢的。那么一条具身操作数据往往同时包含了像视觉信息、机器人关节状态、动作轨迹、物理交互信息、任务语义、以及执行结果。张正涛告诉记者说，他说机器人的数据采集的成本和风险并存，数据采集需要机器人本体、作业场地、物理操作对象、专业操作人员与大量时间投入共同支撑，综合成本和工程复杂度远高于互联网线上这个数据的获取。采集过程当中一旦出现动作偏差，还可能造成硬件设备损伤或者是任务失败。另一重困境就来自于当前数据的利用效率太低。张正涛表示说，不同机器人在臂长、自由度、关节范围、末端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同一个动作不能简单直接映射到所有机器人。纪超补充道，他说在工业场景下，数据接口开放的难度更大，产品结构、工艺、生产节拍、缺陷数据本身就是制造企业的商业秘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优必选副总裁、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焦继超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当前我们工业场景机器人的数据采集主要是依靠公司自己的这个数材厂，同时呢也会与客户去沟通，从真实的应用场景获取数据，同时也通过仿真环境生成数据进行训练。那么面对具身智能在工业场景数据采集环节遇到的多重困境，行业也顺势催生出了围绕机器人专属数据训练的细分配套产业。他介绍说，当前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存在着商业化的这种数据采集公司，核心的业务有数据的采集、清洗和有效数据的提炼，并向具身智能或者大模型等等公司出售相关的数据。有效数据的市场价值，可能达到数百块钱每小时。
在空运的场景之下，那么失败的数据往往会更加珍贵。交际商委告诉记者说在真实的场景采集数据的过程当中，他说我们更多的收集的是运作失败或者是由于环境异常变化产生的数据，

0: 来有效的弥补我们训练数据库的不足。那么基于当前机器人产业数据采集训练面临的共性问题，今年的六月，工信部、国资委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专项行动聚焦了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重点场景，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那么胡延平也认为说，这一举措是有助于联合各方力量调动行业资源，避免重复建设，推动场景数据算力复用，在降低企业试错成本的同时，帮助机器人产业切入产业应用纵深，打造实际使用场景。机器人真机数据的高价值部分只能在实景中产生，工业级的可靠性仍然需要企业在各自产线上持续打磨，需要时间。那么在规模化量产之后，机器人能否真正投入到工业场景中去使用，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是产业给人形机器人的核心考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呢？那我们接下来稍进一段半年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各位接着聊。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刚才说到哈，这个居身智能机器人，就距离它真正的走进车间还能有多远？其实，在规模化量产之后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投入到工厂的这种场景当中去使用？能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是产业给机器人的一个核心的考题。那么这个机场也认为说，现在行业真正的分水岭不是说有多少机器人进了工厂，而是有多少机器人开始被这个厂长当成生产设备去管理，而不是被研发部门当成科研项目去管理。那么机场也认为说，现在行业真正的分水岭就是在此嘛。那么今年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多个展台被设计成了机器人的这个工作车间。那么焦继超在机器人车间也跟记者去介绍说，他说这次我们展示的工业场景的机器人主要是运用在比如说汽车制造啊、3C 电子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的上下料还有物流等场景啊。机器人进场解决了很多的这种客户企业存在的招工难的问题。继超分析说，现阶段最适合具身机器人首先进入的是重复度高、劳动强度高、招工难，那么同时传统自动化又不够柔性的这种岗位。记者在机器人大会现场也观察到说，今年人形机器人更多的运用在了仓储搬运、上下料、物流分拣、拆码垛，还有就是这个质检等等场景。一些柔性的环节，当前机器人的技术还不能够完全去胜任，比如说线缆在装配的过程中需要捋一下，那么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说就太难了。而且这个徐海江也进一步分析说，他说这个把人从恶劣与危险的环境当中解放出来，将适配病毒消杀、防爆要求、危化品生产的特种机器人部署到相关高危环境当中，更适合当下的市场需求啊。那这个有一个这个具身智能企业相关的负责人也跟记者透露说公司正在开展智能矿用机器人在矿山场景下的应用探索和产品开发工作。在工厂里边真干活的人形机器人仍然是占少数，大量的机器人仍然是处于比如说实训啊、工艺验证啊、小批量的试运行啊这个阶段。那么焦继超也表示说，当前机器人进入工业场景较难突破的地方就在于成功率啊，工业场景普遍要求成功率要在99%以上，部分更严格的场景要求100%的准确。那这对于机器人的硬件和算法的要求都比较高。那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说，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哎。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一天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年没有血，但不影响他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当你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0: 身体早已悄悄地暴露在风险里。先说说步速，正常过马路时我们会下意识地保持稳定节奏，可一旦专注看手机，步速会硬生生地慢下20%，就像突然踩了放慢键，原本十几秒就可以通过的斑马线可能要多花好几秒。这段额外的时间里，路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更隐蔽的是身体姿势的变化，眼睛盯着屏幕时，肩膀会不自觉向前探，身体微微向手机方向倾斜，整个人像粘在屏幕上。这时候别说主动观察左右来车，就算有车辆从侧面靠近，反应也会慢半拍，被剐蹭的概率自然直线上升。有实验数据更直观，专注看手机的行人发生事故的风险是正常行人的3倍。不是说不能看手机，而是过马路这短短的几十秒，把注意力从屏幕移到路况上，别让小小的手机成为安全的绊脚石。毕竟再重要的信息也比不上一次安全通过来的实在。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郑云帆。在很多人的厨房里，几乎都能看见小苏打的身影，它的用处很多，做馒头、做面包的时候会用到它，很多人还会用它来腌肉、清洗蔬菜水果等等。但是其实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远远不够，它还有很多别的妙用，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先说说我们最熟悉的小苏打，它的化学名称叫碳酸氢钠，在厨房里它可是个万能小助手。先说做面包、蛋糕的时候加了小苏打，面团就能快速膨胀，变得松软可口。这是因为小苏打和酸性物质一相遇，就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像给面团吹了小气球。第二，小苏打还是天然的清洁剂，撒在油污的灶台上、水槽上，轻轻一擦，污渍就能轻松去除。再看苏打，也就是碳酸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食用碱。蒸馒头的时候，如果面团发酸，撒点食用碱就能中和酸味。做面条的时候加一点，面条就会更有嚼劲。它的清洁能力也很强，对付顽固的水垢、油垢都不在话下。而大苏打学名叫做硫代硫酸钠，在家庭中不太常见，更多出现在工业和医学领域。比如说游泳池消毒后留下的氯气，大苏打就能轻松去除。在医院，它还是抢救氰化物中毒的重要解毒剂。不过要提醒大家，购买食用碱的时候千万不能说成大苏打，因为大苏打是不能食用的。这三种苏打虽然都称碱性，但是用处天差地别，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分清。从烘焙到清洁，从工业到医疗，苏打家族用小小的身躯挥发着大大的能量。下次再见到他们，相信大家都能准确地说出他们的本领了吧。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呢，我们深圳天气不太稳定，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频密，部分时间雨势会比较大，局地呢也可能达到暴雨的级别，最高气温30度左右。26号，也就是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我市的阵雨频密，局部地区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暴雨了，那沿海高地跟海区最大阵风7到8级。28号到20号。

九号呢降雨会减弱，中午会比较热，30号到31号降雨会再次比较频密，局部有暴雨的情况。那今明两天呢累积雨量大，需要防范强降水以及所导致的一些城市的积涝、山体滑坡、地面坍塌等一些衍生次生的灾害。那目前呢我们深圳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跟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那圣诞

号呢，就是全市陆地珠江口、深圳湾、大鹏湾以及大亚湾了。这个发布的时间呢，是今天早晨的8:20。那受到也是海上雷雨云团加强北上的影响，那今天呢都会有全市的阵雨，并伴有分散的雷暴，大家呢尽量待在安全的地方。今天的节目呢，先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大脑哈。如果说我们的脑供血不足，早上起来啊，起床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我们知道大脑呢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它只占到体重的2%，却是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跟能量。那很多朋友早上起来之后会有点烦躁啊，容易发怒，头昏啊，这个头脑晕沉，也会习惯性的以为说，哎呀，没睡好吧。但是在医生看来呢，频繁的早起烦躁，很可能呢是大脑在提醒你说，哎，供血有点跟不上了。那有一种起床气啊，是提示着我们脑供血不足。刚才我们提到，虽然它占到体重的2%，但是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跟能量，所以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的这个时间段了。那为什么会偏偏在早晨出现呢？休息的时候啊，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也休息了，副交感神经上岗，那心率、血压会下降，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20%。再加上整夜我们没有喝水啊，血液的粘稠度就是相对于浓缩，粘稠度都有所上升，血流速度本就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我们体位会突然发生一些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很容易出现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呢，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的俗称，它指的就是因为脑动脉循环障碍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的一些反应的出现。但是 CT 等影像学的诊断呢，没有发现说有提示着说血管性啊或者其他的脑器质性的病变的证据。那总的来说，脑供血不足常见的表现呢有几种，刚才我们提到的暴躁易怒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个尤其值得留意啊。例如起床之后你会莫名的烦躁，想发火啊，未必是没有睡好或者是脾气差，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大脑的供血不足。从神经机制上来看，我们在刚睡着的时候啊，刚睡醒的时候，负责情绪的杏仁核供血速度恢复的比较这个有一个迅速的恢复，那它率先会开机，就负责情绪的。而管控理智的前额叶皮层，它的血流回升会比较慢，之后就导致我们的情绪哎，刹车有点失灵了，烦躁出现了，低落出现了，敏感呢随之而来。那一般起床之后30分钟啊，就会之内吧，都会比较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起床之后啊，脑供血不足的常见表现就是头晕头痛。当脑部的血流灌注减少，我们就可能会出现头部的沉重啊，眩晕或者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往往因为体位的改变、劳累或者情绪的波动而加重。第三个呢，就是睡眠质量差。那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说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比如说容易失眠或者惊醒、夜梦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都会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篇。第四个就是肢体发麻，一般呢可以表现为单侧的胳膊或者手臂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随有肢体的无力，走路的时候突然有点踉跄啊，拿东西的时候不稳。那一般来说呢，60岁以上的人群更为常见。那脑供血不足啊，就是脑缺血嘛。其实我们所理解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等同于脑缺血，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它可能会造成短暂的脑缺血发作啊，缺血性的脑卒中啊，我们常说的脑梗啊，还有就是常源于就是我们的颈动脉有斑块啊，或者心脏来源的一些啊堵塞啊，例如说房颤或者血压异常等等。那这种缺血不仅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经导致了脑组织的缺氧、代谢障碍或者细胞损伤。那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些综述文章所说，长期慢性的脑供血不足也是缺血性脑卒中、血管性痴呆等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重要一环，所以它值得被认真的对待。我们经常会讲啊，上

功治胃病。那日常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啊的这个防线非常重要，对吧？那重点在于说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弹性，维持健康的血压的或者是血液粘稠度以及夜间的供氧。首先来说，别让你的血压长期超标。想要保护血管弹性啊，我们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好。因为呢，像这种老化的胶皮管一样啊，如果说啊它弹性不好，它就脆硬。重点措施之一就是我们控制好血压，例如说我们从减盐啊，控制体重，规律作息啊，这些方法做起。例如每天所摄入的盐剂量是低于5克。那如果睡眠不好，容易出现夜间的血压升高，那我们也要保持积极的心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和过量饮酒都是导致血管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来说第二个啊，管理好血脂的水平，减少一些高脂高糖的食物，多吃一些蔬果，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的水平，防止血液像这个稠粥一样的啊流不动。那同时呢，保证每天饮水大概1500毫升。那补水呢，应该是少量多次的，避免一次摄入太多的水分啊，容易造成心肾的负担过重。第三就是规律的运动了，定期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是有助于提高心脏功能的，促进血液循环，例如说快步走、游泳或者骑自行车。此外呢，长期的压力过大也会增加心脏病的发病风险。平时呢，我们可以听听音乐、冥想啊这种方式来适当的放松休息。第四个就是积极的改善你夜间的打呼噜的情况啊，那睡眠的障碍啊，打鼾、睡眠呼吸暂停啊，或者是慢性失眠等等，这些都可能会使得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啊。如果说它成为常态化了，就比较麻烦。那一旦出现了鼾声不规则，就是突然中断啊，隔几秒又爆发出一阵巨响的这种呼噜啊，一定要小心。还有夜间常常憋醒啊，白天极度的困倦呀，都应该及时到医院做多导睡眠监测。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积极的治疗你睡眠呼吸暂停啊的情况，并且呢科学的减重啊。那容易打呼噜的人呢，也可以尝试侧卧睡眠。所以呢啊，这些措施都是要我们好好的保护血管。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啊，餐桌上的一些变化，可能啊，提示着你的消化系统已经老了啊。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发现说自己的口味变重了，经常吃两口就饱了，时不时的烧心反酸等等。这些吃饭时的一些小变化呀，可能就是我们消化系统在慢慢的变老。那消化系统我们知道，它负责将食物转化成为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并排出食物的残渣。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一些功能性的减退，但是各个器官的衰老时间还是有差异的。例如口腔、咽喉一般40岁开始衰老，那胰腺分泌的功能一般50岁左右开始减退，但是胰腺和小肠分泌功能强大，其衰老对于人体影响并不大。那55岁开始出现的胃肠道运动功能下降，那对于老年人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包括食管呀、胃呀、大肠啊。那肝脏呢，是从70岁开始，它的重量随着年龄而减轻，80岁的时候啊，肝脏的重量约下降1/4。那肝药酶啊，活性和与这个诱导性也都会有所下降。那消化系统的衰老，其实它也藏着一些吃饭，就是我们吃饭的一些细节当中。首先来说味觉的改变，就是呢，口味变重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口腔黏膜、舌头这样的组织呢，会有点萎缩，味蕾功能会自然的退化。像新生儿，他拥有约10000个味蕾，而到了老年，这个数字可能就锐减到3000个以下。那研究也显示呢，60岁以上的老人对于食盐的感知阀值是年轻人的 2.2 倍，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盐分才能获得与年轻人相同的味觉刺激。除了生理的变化，降压药、降糖药以及抗抑郁的药、抗生素等等，他们也会引起味觉的减退啊，这个是味觉的改变。还有就是食欲的减退，吃两口就饱了。那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发现说自己吃什么都不香，以前非常喜欢吃的食物呢，现在也索然无味，甚至出现了厌食啊，食量减少的情况。这是因为呢，老年人啊，胃的容量啊，它这个扩张的能力变差了，胃蠕动跟排空能力也下降了，容易出现腹胀、早饱的表现。此外呢，牙齿的缺损、嗅觉和视力的下降也会影响到食欲，进而导致食物摄入减少，造成营养不良。更需要注意的就是呢，部分老年人啊，因为长期的食不知味，会陷入到进食焦虑，从而形成越没胃口越不想吃啊，然后营养越差的一个恶性循环。那第三个就是吞咽的能力下降，吃饭容易噎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唾液分泌量会减少，加上咽喉部，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咽喉部的衰老时间是什么呢？口腔跟咽喉是40岁开始，所以我们过了40岁吃东西慢点稍微哈，容易噎。加上呢，我们这个咽部的肌肉的运动出现老化啊，然后有一些不协调的现象，所以我们吃东西特别容易卡，特别容易噎。然后呢，就是30%-40%的高龄老人会出现一些吞咽的异常，表现为喝水呛、咳啊、误吸等等。那老年人出现各种消化系统的不舒服，往往其实确实是衰老啊，或者疾病啊、药物啊、心理呀、跟环境的共同的作用所导致的。那就是要学会科学的去应对一些常见的症状，与消化道的衰老和平共处。第一个，消化不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吃饭 啊这件事情上，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个上腹的啊饱胀，或者出现嗳气。我们建议每餐还是七八分饱。本来我们科学上也是建议说啊，正常来说七八分饱，对吧？我们记得充分的咀嚼，避免进食特别粗纤维的食物，芹菜、韭菜，我们吃可以尽量把它可以切小一点点啊，和这个油腻的食物尽量少吃啊。然后呢，进餐的时候不要一次性的喝太多的汤水，容易让我们的胃啊这个避免这个胃扩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烧心反酸，这个就是我们的食管反流疾病，由胃酸、胆汁啊等这些反流啊的食物啊到我们的食管所引发的。那表现的症状就是我们会发现胸骨啊的前后有点灼烧感，反酸啊，吞咽的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如果是餐后出现这样的症状，我们还是少食多餐啊，分次饮水。因为像消化不良或者是烧心反酸，我们都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每次七八分饱，可以少食多餐啊。那如果说常在夜间或者凌晨出现这样的症状，就是烧心反酸，那睡前三个小时我们尽量就不吃东西了啊。例如说每天你十点睡觉，那我们七点之后尽量就不吃东西了。那益酸的药物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然后来服用。如果症状缓解了的话呢，也要问一下医生是不是需要停药啊，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那长期服用呢啊，这种抑制胃酸的药物可能会造成蛋白质啊、钙呀、铁呀、叶酸等营养素啊消化吸收的障碍，也可能会引起肠道菌群的失衡啊失调。第三个，我们来说说慢性胃炎。那老年人啊，做胃镜检查几乎都会发现说多多少少有一些慢性的胃炎。然后平时呢一定要记得避免饮酒或者吃一些辛辣的食物，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胃黏膜啊损害啊，或者说一旦发现的话，有的时候你不吃药的话也不行，就是你要服药治疗。那如果发现有萎缩性的胃炎，这个需要遵医嘱定期进行胃镜的检查。还有啊，老年人经常会碰到的一些便秘的问题，由于衰老，结肠的蠕动变慢了，或者说粗粮啊、果蔬啊摄入的不足，喝水少，都容易造成大便的干硬。那有一些降压药、抗组胺的药、抗抑郁类的药物，也可能会造成啊，就是便秘啊、口干，那容易使我们老年人出现这样的一些困扰。所以应对便秘，首先要确保的就是我们饮食均衡，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果蔬啊，多喝水，还可以顺时针的按摩一下我们的腹部，促进肠道的蠕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遵医嘱食用一些乳果糖这样的缓慢的啊缓泻剂。那面对于衰老出现的各种消化道的问题，其实我们也不用抱着说靠药物治疗的这种心理状态啊，会担心焦虑，还是要维护好我们自身的一些功能状态，从容与衰老和解，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那日常生活当中，首先来说，第一个口腔卫生，我们还是要保证的啊，保证口腔卫生，然后定时的喝水啊，然后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的量，还有学会啊解压。再有呢，就是我们要定期的运动，生活规律，还有定期的体检。其实口腔卫生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牙齿的缺失或者龋齿等等，我们要及时的修补或者佩戴义齿，然后每年做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那饮水的量，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喝1500左右。天热呀，运动多呀，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那如果说你有些心肾疾病的患者，我们遵医嘱喝水。还有膳食纤维，每天呢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啊，建议多吃一些燕麦片呀、全谷物啊，每天可以吃一个苹果呀，喝点鲜奶呀，都是不错的。再有呢，建议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养花、练字、阅读、丰富生活啊，这些都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多跟家人沟通，跟朋友沟通，分享一下晚年的生活，避免焦虑。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焦虑的情绪，还是要寻求家人或心理医生的帮助。4.3，
0: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 怦然心动。

0: 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处暑养生要凉而不冷，暖而不燥。秋天虽然到了，但是余热未了，在秋凉正式来临之前还有一段短暂的回热天气，我们把它叫做秋老虎。在此之际，我们迎来了暑气的处暑节气，位于立秋之后，大自然此时的回热天气里仍然夹带着一丝的凉和燥，所以处暑期间在降温避暑的同时，还要注意凉而不冷，暖而不燥。早晚时分是自然界阳气升降出入的交界，此时秋凉重，暑热轻，因此人们的起居饮食应当和酷夏有所区别，需要适当的添衣加被，同时避免过多食用寒凉性食物来所谓的降火，比如绿豆、苦瓜、莲子心等，避免过于清凉而外感风寒，内伤了阳气。这段时间晚上睡觉前可以用温热水沐足15到20分钟，以身体微微汗出。

0: 纬度，汗后注意防风保暖，水位没过于小腿部，因为人体下肢具有丰富的足太阴和足少阴经络穴位，通过沐足能够帮助温补疏通人体的脾肾两脏的经络，增强人体内在的正气保护。每天冲凉的时候以温热水为宜，水柱可以对着头颈部和上背部连续冲淋3到5分钟。头颈背部具有人体督脉膀胱经穴位，比如风池穴、大椎穴、风门穴、肺腧穴等，是人体阳气所汇聚的地方，也是保卫我们体表的重要防线。如果督脉和膀胱经的精气不够充足，那么身体容易遭受到秋凉和风燥的侵袭，从而容易诱发感冒、咳嗽等疾病。通过日常的温热水淋浴上述局部，能够加强人体的经络防线，同时经络所对应的脏腑功能，如肺脏、脾脏、肾脏也能得到功能上的加强。此方法同样适用于幼儿。如果孩子不适于淋浴冲洗，我们还可以改用热风机、吹风机，在给孩子吹干头发的时候，顺便对着孩子的头颈、上背部进行短暂而多次的吹热风，每次要保证在3到5秒之间，让它有一定的热度，但是又不能过热。同时，大人用手掌轻抚热风所吹局部，在加强幼儿体表防线、有效预防感冒的同时啊，大人还要注意大人的手背感受热风的温度，避免烫伤孩子娇嫩的皮肤。通过调摄饮食、起居、养护，宣通人体内外，帮助大家顺利过渡入秋。以上就是我对处暑节气的养生分享，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近日呢，不要空腹吃龙口粉丝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很多人空腹吃完之后啊，接连出现了胃胀、反酸、心口灼烧啊这种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恶心呕吐。那包装带印着的那、不宜空腹食用啊，只是商家多余的提醒吗？那为什么空腹吃了会难受呢？还有哪些食物不能空腹啊吃？那空腹吃确实容易造成一些胃不舒服的情况，这个根源在于说它的特殊的这个淀粉的构造，它的原料呢为绿豆淀粉或豌豆淀粉，直链淀粉占比比较高。那这种淀粉的分子排布紧凑，就算长时间我们煮熟它也不容易煮得软烂。那我们日常吃的红薯或者是土豆这种粉是以支链淀粉为主，消化酶很容易将它们分解，而直链淀粉的分子结构是紧密的，它就限制消化酶的侵入跟分解的效率，那消化的速度就比支链淀粉慢很多。当你的胃部空荡荡的时候，没有肉类呀、没有蔬菜，也没有膳食纤维做打底，那煮熟的这个粉丝直接进入到了胃部，会像海绵一样的大量它吸水膨胀，就形成一个比较韧性的淀粉团。那我们的胃要不断的啊去蠕动来黏膜去就去消化它啊，就消化这些食物。而韧性比较强的淀粉团呢，它会长时间滞留，也会明显加重胃肠负担。其实啊，就它外包装上标注的这个空腹啊 慎食或

0: 或者是不易空腹食用，这是厂家基于食材的特性给出的一个安全提示，所以说它并不多余啊。那空腹食用会出现哪些症状呢？那确实每个人的这个胃肠耐受的程度不一样，空腹吃了之后的反应呢也是有所不同的，对吧？那胃肠基础比较好的人啊，最先感受到的可能是有点胃胀啊，就或者胃有点沉，有明显的一些饱胀感。然后用餐之后呢，三四个小时好像感觉还有食物堵在胃里，随后这个胃酸呢可能会向上反流啊，刺激食道引起不舒服。那如果说你的胃肠比较弱啊，平时也会有一些消化不良的话，那你就会频繁的嗳气，胃部隐隐的作痛，胃部翻涌引发恶心，短时间内没有进食的欲望。如果本身又患有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或者胃溃疡的人群，空腹一次性的摄入比较多的粉丝，那这种韧性的淀粉团长时间的滞留在胃内就情况比较严重了，可能会诱发
1: 并保持通风。砧板如果严重发霉，建议直接更换，轻微发霉可用稀释的消毒液浸泡后冲洗晾干。给冰箱密封条除霉，可用棉签蘸取消毒液深入褶皱清洁。给洗衣机门封圈除霉，可用消毒液擦拭后敞开门晾干，每月定期清洁一次。给水盆边缘的玻璃胶硅胶除霉，可先喷洒消毒液，静置后刷洗，若霉斑渗入内部，建议铲除旧胶重新打胶。对于墙面的霉斑，如果面积较小可用消毒液擦拭，如果面积较大建议铲除后重修墙面。给衣物布艺除霉，可用有效成分为过碳酸钠、过氧化氢等的消毒剂浸泡，清洗后在阳光下暴晒。家庭防霉比除霉更重要，控湿，借助除湿机或空调除湿模式，将室内湿度控制在 60% 以下。通风，每天开窗通风，除味及时排风换气，速干砧板餐具清洗后擦干，毛巾抹布用后拧干挂起，衣物及时晾晒，避免堆积，勤换抹布、洗碗布建议每三个月更换，砧板建议每年更换检查，定期检查冰箱密封条、洗衣机门封圈、水槽边缘等隐蔽角落，别让霉菌损害你和家人的健康，发现霉点及时处理，日常保持干燥。一个清爽无霉的家是健康生活的底色。
2: 根据体重指数 BMI， 将我们中国成年人可以分成如下几类：体重过轻，我们的 BMI 小于等于 18.5； 体重正常，我们 BMI 在 18.5 和24之间；如果 BMI 超过24又不到28，这是一个超重；当你的 BMI 大于等于28的时候，这已经是肥胖开始了。成年人如果 BMI 大于等于24，它是超重的，那这时是因为能量摄入过量而引起的。而脂肪呢，又是热量密度最高的营养素，每克脂肪可以提供9000卡的能量。那如果我们的脂肪摄入过多，就有可能导致能量摄入过剩，从而导致我们的体重增加，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肥胖。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目前我国居民脂肪供能比是34.6%，超过了推荐的20%到30%的范围。如果长期脂肪摄入过量，就会造成能量过剩，造成肥胖，还会造成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和二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所以我们是提倡适当的减少脂肪摄入，要减油。
3: 健康生活家，
4: 健康生活家，
3: 健康小卫士，
4: 小卫士
3: 跟你说科普。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高温来袭，很多人会问家里的药品要不要放进冰箱避暑呢？夏季高温高湿，光照强烈，药品存放不当，轻则失效，重则产生毒素，威胁健康。想要科学存药，关键把控好温度、湿度、光照等三大因素。首先说说温度，冰箱并不是万能的保险箱，大多数药片、胶囊常温存放即可，而部分抗生素需要阴凉的地方保存， 会开封的胰岛素

0: 活菌制剂等，需要保持2至8摄氏度的冷藏状态，切记不能冷冻。还需要留意，糖浆并不适合冷藏，低温后会出现沉淀或者是油水分离的状况。药片反复进入冰箱还会吸潮变质。其次说的是湿度，夏季湿气重，药物容易吸潮，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发酸、维 C 变黄、中药霉变都是受潮导致的，建议在药箱里放上干燥剂，远离厨房等潮湿类区域。同时也要做好避光，紫外线会加速药物分解，不要随意更换装药的容器即可。在这里也给大家提几条实用的建议，每2到3个月整理一次家庭的药箱，内服药、外服药、成人药、儿童药分开摆放，不要拆开药品原包装，一旦药品变色、变味、变形直接丢掉，过期的药品属于有害垃圾，规范回收，不要随意丢弃。千万不要把药品长时间留在车里，密闭车厢高温极易让药品变质。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雷阵雨渐趋频密，局地可达暴雨，气温27到32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保安方面消息，今天上午，宝安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宝安区委区政府会堂开幕，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代区长王俊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为期3天，将审议宝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宝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宝安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通过有关事项、其他。8月25号，宝安区政府2楼大厅人头攒动，宝安优品展销专项活动把产品实景搬进了区两会现场，103家企业超300件产品亮相，其中23件新品首发首秀，32家企业推出6至8折不等的专场销售优惠，6大展区移步换景，代表委员们走走停停，有人带着骨传导耳机体验开放式听音，有人骑着3折叠自行车测试折叠速度，有人在 AI 食养机前排队等着测体质，也有人在展销区现场扫码下单。这场持续5天的宝安优品嘉年华在区两会期间掀起了一股看展、体验、下单的热潮。近日，2026届宝安区中小学雏鹰计划新教师素养提升项目岗前集中培训启动，800余名新教师迎来从教生涯的重要一刻。雏鹰计划自2017年开始实施，面向全区公民办新教师成功构建4321培养模式，以职业适应、教学实践、专业理念、心理支持4个维度课程为主线，分3个阶段设置目标任务，配置个体与团队2类支持，着力推动新教师从合格到胜任再到优秀，职业认同、学科教学、跨学科教学、班级管理、家校沟通、团队建设等专题培训将陆续展开。街道方面消息，近日西乡街道志愿者联合会开展分类赋能绿满西乡垃圾分类科普实践志愿活动，吸引志愿者踊跃参与。活动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实践相结合的模式，着力提升志愿者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为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劝导工作储备骨干力量。深圳方面消息，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我市将面向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92名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工作人员，此次招募为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及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平台从事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的岗位，招募岗位性质为非在编合同制工作岗位。

考生请于2026年8月24号10点至2026年8月28号17点通过登录深圳市人事考评报名系统进行报名，考生只能选择一个岗位报名。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的距离是长或是短，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只想慢，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少分畏惧，还你一颗少女心，有一种超凡动力是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

0: 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濒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
0: 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4: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濒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
1: 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牵着宠物过马路时，必须牢牢拉紧牵引绳，不然毛孩子突然窜出去，很可能引发连环事故。要知道，宠物对车流声响特别敏感，说不定路边一只飞鸟一阵喇叭声，就会让它瞬间失控冲出去，而你没有拉紧的牵引绳根本拽不住，轻则宠物被车流吓到乱窜，重则可能被车辆剐蹭，甚至牵连你自己为了拉宠物而摔倒在马路中间。为什么拉紧这么关键？拉紧的牵引绳就像是给宠物装了安全缓冲带，既能及时阻止它突然冲刺，也能让你通过绳杆感知它的动向，提前预判可能的小动作。要是牵引绳松松垮垮，宠物离你太远，等你发现它要窜出去时再拉回来已经来不及了。有不少事故就是因为主人没有拉紧绳，宠物突然跑到车前，司机来不及刹车，不仅宠物受伤，还可能导致后方的车辆追尾，原本简单的过马路变成了多车事故的导火索。很多人觉得我家宠物听话不会乱冲，但宠物的应激反应根本没法预判。正确的做法是过马路前先把牵引绳缩短至30厘米以内，让宠物紧贴自己的腿边，左右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快速通过，全程保持绳体紧绷不松动。别小瞧这拉紧绳的小动作，它可以给宠物和自己都添一层安全保障，让每一次带宠出行都顺顺利利。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8: 独立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7:3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周三，农历7月14。周三的下班路上，提醒各位车友朋友们，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呢是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46岁生日，46年风雨兼程，一座城市的成长也是无数奋斗者的追梦故事。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先给我们的深圳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生日快乐。深圳经济特区46岁生日快乐。南海的风一次次吹过这座城，吹过港口的吊臂，实验室的灯，早高峰赶路的人群。46年前，同一片海风里，中国把一道没有现成答案的题交给了深圳。改革开放能不能闯出一条路？没有可以照搬的范本，没有可以回头的退路。深圳的回答是：出发。千千万万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只带了一只行李箱和一股想要把日子过好的劲儿，一条路接着一条路修起来，一边建设，一边回答，一边跌倒，一边向前。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深圳。46年，从一片滩涂到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可谓是奇迹。然而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一座一直以闯闻名的城市，奇迹在当下还意味着什么？46年特区发展史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是无数奔赴这里普通人的奋斗答卷。敢闯敢试是刻在这座城市骨子里的精神。奇迹不会自动发生，是一代又一代打工人、创业者、科研人员脚踏实地拼出来的。站在新的节点，闯劲儿依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务实、沉淀和包容。46岁，祝愿深圳继续向前，也祝福在这座城市打拼的每一位普通人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光亮。好啦，说完生日祝福，我们接着把目光转向北疆。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四地少年相聚阿勒泰，花城出版社送上我的阿勒泰，让阅读和行走互相照亮。山河为卷，青春作答，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从8月21号一直会延续到8月28号举行。来自香港、澳门、广东及新疆的40名优秀青少年代表跨越山海相聚北疆，观博物馆文物，访红色纪念馆，探功勋矿山，驰骋草原牧场，文物研学、红色教育、足球友谊赛、民俗体验、主题畅谈。8天行程既有经典保留，也有全新打开。少年们在8天的朝夕相处、互动交流之中，看见真实、立体、蓬勃发展的新疆，续写各民族少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青春故事。昨天晚上在阿勒泰的金山书院，来自广东的花城出版社为粤港澳新四地青少年带来了礼物，赠送新疆作家李娟的散文代表作《我的阿勒泰》100余册，希望让行走与阅读彼此照亮，让这次新疆行不仅仅留在相册里，更留在青少年的生命里。花城出版社社长张毅从广东发来寄语，希望这本书成为大家在这片土地之间的一份长久约定，多年后无论 论身处何处，翻开它都能想起在2026年夏天，大家曾在阿勒泰的风里唱过同一首歌。行走研学加上文学阅读，给青少年带来双重的精神滋养。跨地域青少年交流，打破书本上的刻板印象，让年轻人面对面彼此赏识，彼此了解。一本书把广东与新疆连结在一起，旅行的记忆不再只停留在照片，青少年更是交流的桥梁。这样的文化研学，拓宽眼界的同时，也种下民族团结、彼此理解的种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公共安全警示板块，跟大家聊一聊重庆发生行人触电倒地事故。急诊专家再次科普触电救援四步法，雷雨天气的户外避险知识每个人都有必要掌握。昨天晚上8:35，两名行人在渝中区嘉宾路88号人行天桥下人行道疑似触电倒地昏迷，伤者送医全力救治，现场周边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排查事故原因。这是来自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的通报。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何洪志提醒，如果遇到触电事故，救人之前一定要先确认自身安全。雷雨来临平时市民在户外活动需要特别警惕电力设施周边的风险，那应该尽量远离高压线塔、变电站、电线杆及路灯，特别是在积水区域潜藏着漏电隐患，不要涉水或靠近边缘。若遇到电线断落，切勿靠近或自行处理，应该迅速撤离并报警求助。那如果发现电线落入到积水之中该怎么办呢？医生表示，正确的做法是单腿跳跃撤离，确保与断线保持至少8米的距离。同时撑伞时应该远离高压线和高处，避免引雷导电。另外，雷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或骑电动车涉水，若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强行重启，应该迅速撤离至高处。电动车涉水之后也需要及时检查电池是否进水，避免充电时发生短路起火。在户外遭遇雷电时，市民应该立即蹲下，双脚并拢，低头抱膝，减少地面的接触面积。多人同行时应该保持至少5米的距离，避免靠近孤立树木或金属物体。那雷雨来临前应该及时关闭电器电源并拔掉插头，避免雷击引发短路。暴雨期间应该避免接触水管、煤气管道等导电物体。如果家中渗水，必须先断电再进行清理，严禁失手操作电器。雷雨时还应该暂停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啊，减少屋顶设施引雷入室的风险。使用手机时尽量避免在室外接打电话，以防电磁感应雷击。万一有人触电，首先要确保施救者的

自身安全，救援应该遵循四步法。首先迅速切断电源，或使用干燥的木棍、塑料制品将伤者与电源隔离，避免直接接触。其次确认周围环境无积水、无漏电风险之后再靠近施救。若触电者失去呼吸与心跳，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拨打120急救电话。若仍有呼吸但昏迷，应该让伤者平卧，清理口鼻分泌物，注意保暖，等待救援。遇到触电，很多人第一反应应该是直接上手救人，这恰恰会造成施救者二次伤亡。救援的第一要义是保护自己，再救助他人。暴雨积水、雷雨天气、漏电、雷击风险会成倍的上升，所以不管是市民朋友居家还是户外出行，一定要记住远离电力设施，掌握基础的避险和救援常识。危险来临，科学处置比一腔热血会更加的重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啊，这个周三的下班路上啊，因为这个现在外头在下着大雨，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在宝安融媒公众号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分享。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你快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下班路上，你快乐吗？祝各位下班快乐啊！周三的下班路上跟各位继续来聊聊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多次登陆，很多听众非常好奇台风怎么会反复登陆的这种情况啊。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说这个台风紫檀登陆了哪里哪里，怎么今天又反复多次登陆呢？气象部门给出了科普的解读，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在今天上午的11点前后在广东省吴春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之后呢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那为什么台风会如此任性的多次登陆？中国气象局表明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海岸线曲折，如果台风路径与海岸线有多个交点，就会发生多次登陆的情况。那台风呢是一个巨大的热带气旋系统，它的燃料主要来自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所以只要进入海面就有机会再次汲取能量重新加强。因此呢，如果台风初次登陆地势比较低平宽广，路径刚好能穿越陆地再入海，就有可能形成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登陆。那台风路径呢经过多种气象系统的共同影响，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副热带高压，季风槽则是台风路径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它就像引导者一般为台风提供水汽支持与对流条件。冷空气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它既是台风转向的推手，也是其强度的调节器。地理位置也是对台风多次登陆起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像雷州半岛、海南岛、舟山群岛常常会扮演中转站的角色。多次登陆的台风会带来多轮风雨影响，不能觉得说它登陆了万事大吉了。海岸线地形、海洋水汽富高、冷空气多重力量博弈就会造成这个台风复杂路径。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不用去深究气象专业原理，其实我们的核心就是盯紧本地的气象预报，不要看台风编号，要看自己所在的区域暴雨大风的预报。台风期间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做好居家防灾非常重要。接下来关注一起央视曝光擦边手办乱象，初中生买周边收到5个擦边手办。江苏初中生小乐一直对动漫手办是非常感兴趣，放假的时候他用家人的手机偷偷下单了6个手办，这个家长发现手办的造型非常露骨，选择报警。检察机关鉴定其中5款为淫秽物品，有大面积裸露私密部位的情况，且姿势动作带有性暗示，从中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就有不少是未成年人。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网络电商隐蔽渠道让这种淫秽擦边的手办轻易流向未成年人，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伤害巨大，平台要压实审核责任，封堵这类灰色商品。当然了，我觉得家长朋友更要管好孩子，就是用这个手机啊支付端引导孩子甄别网络周边的一些产品，这类产品不是普通的动漫周边，生产销售已经触犯刑法，守护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环境，平台、商家、家长多方其实都是要扛起责任的。接着来跟大家说说求职啊，前段时间我们有聊到关于求职背调，求职背调灰产浮出水面，几十块钱你就能买到婚姻公开诉讼的记录，有求职者因此丢掉了大厂的 offer。大数据工程师王先生收到大厂录用的通知被调，却因为一起涉及交通事故的诉讼亮黄灯，最后错失高薪工作。让他非常困惑的是，这个判决书从未公开，也没有完整的披露他的姓名。请问被调公司是如何定位的？而且这份诉讼记录与岗位并没有直接关联。8月中旬，记者联系了多家被调公司，发现不少人宣称未公开诉讼、前科记录等都被查询，其中像查婚姻、社保情况，单价仅需要30块，而且呢，声称与相关部门有接口。另外一家数据工作室则直言，

我们主要通过外网操作，技术相当于黑客。在征得一位未曾公开诉讼记录人士的同意之后，记者花费了195块从被调公司买到了一份被调报告，包含社保情况和未公开的诉讼记录等。被调公司透露啊，裁判文书网看到的比较有限，我们通过法院接口直接调的。然而根据相关规定，未公开文书仅限特定人员查询，诉讼记录系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目前记者将线索反映至有关部门。当被调报告被亮黄灯或者红灯，有的求职者自认倒霉另寻工作，也有人选择用法律维护权益，起诉之后获赔一个月的工资。记者多方起底被调灰产的运行逻辑，并记录下求职者在沉默与起诉之间的两难选择。我们说，合法的背景调查是企业筛选人才的手段，但是窃取倒卖非公开的个人信息已经触碰法律红线。很多普通人不知道自己的婚姻未公开诉讼记录被随意倒卖，企业不能依靠灰色渠道来获取信息。被调这个东西应当取得当事人授权，求职者遇到非法获取隐私的被调，一定要敢于留存证据维权。个人信息保护需要监管严厉打击这类黑色的产业链。再次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目前呢，外头正在下着雨，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有任何实时路况，记得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7: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8: 又是这台车，咋啦？佳姐，您看那辆蓝色轿车又把消防通道堵了小半段，上周物业刚在群里发过通知呢。
4: 哎，总有人觉得就听一会儿没事儿，
8: 可不是嘛。我听说我舅妈家表姐的外甥小区里楼里漏水淹了电梯，维修车带的设备他根本就进不来，就因为通道被私家车给堵着，整栋楼的人爬了2天的电梯。
4: 你说这通道里画着黄线，写着禁止占用，多醒目啊。就像咱们家里的门平时敞开着，你不觉得啥？真有火灾了那需要逃生啊，门被堵了那可是要命的事儿。
8: 我爸呀，以前在厂里管安全，他总说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平时看着空着可惜，其实是给意外情况留的缓冲带。您想啊，就消防车那么大个儿，要是通道被占了哪怕半米，可能就开不进来，楼里的人得多着急呀。
4: 估计这车主觉得哪有那么巧啊，让我遇上了这事儿，可如果真遇到，后悔都来不及。
8: 这线呢就跟底线似的，谁都不能越。上次我加班回来晚了，想着哎就停一个小时，结果刚上楼就接到了物业的电话，说有业主反映堵通道了，赶紧下去挪车了。那时候才明白这规矩啊不是给某个人定的，是给大家都抵的。
4: 哎，你这觉悟还挺高哈。其实好多人不是故意的，就是呢没往深了想。
8: 哎，要不咱们明天跟物业提议一下，在通道两头装个活动栏杆，平时敞开着，看见有车要停下就放下来挡一挡，再贴几张事故案例的海报，估计比光发通知要管用吧。
4: 这主意不错，咱再发动咱们单元的人，看见谁往这儿停车了就多劝一句，就说您这儿要是堵了，咱们这楼里老的老小的小，真有事儿都跑不快。人心都是肉长的，听进去了就会改的。
8: 哎，你看车主来了，咱别直接说，免得人家不高兴，下次碰见了再慢慢聊。
4: 嗯，慢慢引导呗，安全这事儿急不了，得一点点大家都记在心里。你看这夕阳多美好啊，咱们的日子也得平

0: 平安安的才舒心，对吧？
1: 对呀，走，咱们再往前逛逛吧，顺便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堵通道的，心里好有个数。
0: 消防通道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生命通道，是应急救援的绿色通道，其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灾害事故发生时能否及时开展有效救援，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宁。维护消防通道畅通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社会责任，它体现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规则的遵守，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我们每个人都应深刻认识到，消防通道不是方便之门，而是生命之门，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一己之便而占用堵塞，否则不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更可能在关键时刻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让我们携手并肩，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以实际行动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无阻，为建设平安、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安静的环境中幸福生活。
2: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我要跳出，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2: 喂喂，
3: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2: 什么大船？
3: 好多好多人，还有很尖的长枪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一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2: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3: 我在长枪向我飞过来了。
2: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海豚。
4: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而我们又能听到多少呢？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08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云南昆明出现了非常危险的一幕。大人骑电动车拖拽露营车，三名幼童坐在上面在机动车道行驶，还在现场录像博流量。云南昆明有一网友拍到惊险一幕，夜间马路上一女子骑着电动车，身后另一反坐并拖拽着三名幼童的露营车，紧随其后还有另一幼童坐在扭扭车上，双人紧紧拉着露营车、电动车、露营车、扭扭车三车连成一串，在机动车道上通行。这孩子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大人还全程拿手机在录视频，这个危险行为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网友呼吁不能为了博流量把孩子置于风险之中，同时希望相关部门及时介入，加强道路的安全监管。把孩子安全当成短视频流量素材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露营车被电动车拖拽，没有任何防护，一旦发生碰撞断绳，后果不堪设想。短视频时代，千万不要为了博流量拿孩子生命来冒险。家长呢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守住安全底线非常重要。当然了，相关部门也要加大巡查劝导啊，对这一类的这个危险交通行为要及时的干预处置。接着我们来聊一聊民生暖新闻。一句好好吃饭治愈了无数打工人。深圳有餐厅7年送出了6000份免费爱心餐，烟火气的背后啊是普通人的善意。我相信你也这么认为。好好吃饭这句话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有一种直达心灵的魔力，就是无论在哪儿听见这句话都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下半场将在15分钟后开始。
1: 嘿，刘小姐。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